的球都，我的球都，我的球都，我的球都，我的球都。一打能三，没打能，没苦干，三来全得走人。带着兵啊，谁是个王？带着兵也想死，带着钱的武王，你妈逼打的是坦克罗斯。阿巴萨那是混的凶的，为了财子咱们乱干来。带着大杂是混混，一伙人来了不，我打发外星。